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新闻》，我是世超，
1: 我是李红。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传承推广郭守敬科学精神，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我市举办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周和平、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有关活动。
0: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萍乡县运动自行车产业提质升级，迈向高端。
1: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精致城管赋能城市品质升级。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10月9号，我市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中国科技馆、国家天文台、国家图书馆、省老科协、省科技馆相关负责同志，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市级老领导石玉春、周国江、魏吉平、邱文双、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郭守敬后裔代表出席有关活动。郭守敬为元代行州（今邢台市信都区）人，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学家。他以严谨求索的科学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为华夏科技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近年来，邢台市大力实施文化兴市战略，立足郭守敬故里独特资源禀赋，依托园博园盘活利用，打造沉浸式科普文旅新空间郭守敬治水文化园，立足郭村原有基理，改造提升郭守敬故居，整合郭守敬纪念馆、紫金山、大运河邢台段等文旅资源，打造特色研学线路、精品文旅 IP， 推动郭守敬文化资源向研学体验、科普教育、文旅消费转化，真正把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此次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为期2天，通过座谈交流、现场观摩、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深度阐释传承弘扬郭守敬观天察地、经世致用的科学精神与务实品格，着力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为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注入不竭精神动力与文化动能。9号下午，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与郭守敬后裔共同主办的传承弘扬郭守敬科学精神座谈会在全城礼堂百泉厅举行。与会专家学者、院校负责人、企业家及郭守敬后裔代表齐聚一堂，畅书己见，围绕郭守敬科学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进行深度解读，聚焦郭守敬故居治水文化园保护提升与活化利用开展专题研讨，为进一步传承历史文脉、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凝聚智慧力量。9号晚，由邢台学院精心创排的话剧《兴起邢州：科学巨匠郭守敬》在全城礼堂精彩上演，剧目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水利工程、数学测算等领域的卓越建树，让先贤风骨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知名主持人白燕生现场做主题推介，深情阐释郭守敬科学精神的时代价值，全面推介郭守敬文化品牌，诚挚邀请各界人士走进守敬故里，畅游太行全城，在历史与现实交融中感悟先贤智慧，更续科学精神。10号，与会嘉宾先后赴湘湖公园郭守敬治水文化园和信都区郭村郭守敬故居实地观摩，并前往清河县开展考察与座谈交流。嘉宾一行边走边看，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展陈提升、业态运营情况，就进一步激活郭守敬文化 IP， 加快建设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交流意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相关负责同志、我市文化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企业家和院校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0: 10月10号，我市第三轮邢台市志编修工作启动，省档案馆、省方志办馆长主任苏树增、市委副书记冯亚强、市委常委秘书

0: 长韩飞出席启动仪式。会上介绍了我市第三轮邢台市治编修工作前期筹备情况及整体工作安排。清河县作为全国第三轮治书编修试点，南河区宁晋县作为省级试点，分别做了交流发言。随后就做好第三轮编修工作开展了方志业务培训。会议旨在动员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协同发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我市第三轮邢台市治编修各项任务，为存史留真、资政辅治、育人铸魂、服务全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方志支撑。据悉，编修工作分为组织筹备、资料收集整理、初稿编纂、制书总纂、评审验收、出版推广等六个阶段，初步计划于2032年底完成。第三轮邢台市志衔接前置邢台市志古代2015年，以2016年1月为起点，截至2025年12月，采用编章节目子目层级架构，运用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题材，将完整系统记述新时代十年我市高质量发展实践成果，是留存地方历史记忆、服务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萍乡县依托雄厚的自行车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全链条产业配套，发力定制化整车创新，推动传统自行车产业从规模量产向高端迈进。在河北衡池自行车零件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行车组装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工作，依次完成车轮装配、部件调试、成品检查，一辆辆自行车在流水线上成型打包，订单生产有条不紊推进。河北衡池集团技术研发部负责人董一东：
1: 在我们公司，依托标准化流水线作业和严格质量体系，产品稳定性、适配性、安全性可以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能够持续稳定，保证市场大批量订单交付。
0: 作为萍乡自行车产业龙头企业，衡池集团深耕整车零部件制造数十年，始终将研发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力量。目前集团每年可推出60余款全新产品，并针对全球不同市场开展定向研发，持续优化骑行体验。河北衡池集团技术研发部负责人董一东：
1: 我们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联合高校攻关轻量化高强度生产技术，在产品性能和外观设计上更符合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0: 技术赋能运动自行车加速迈向高端，在邢台优城车业有限公司，技术工人正在组装一批客户个性化定制产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运动自行车更有个性，研发团队将审美表达融入产品细节，按需打造专属定制产品。邢台优城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2: 我们除了大批量生产以外，还有小批量的定制业务，比如像成人高端的山地车、公路车，同时针对像专业的骑行啊、户外的运动不同的骑行场景，我们还可以来调整工艺以及优化它的配置。
0: 优城车业专注高端运动自行车定制赛道，构建起研发设计、精细加工到整车装配的一体化生产体系。企业立足差异化发展思路，持续打磨定制化整车工艺，打造高品质个性化骑行产品。邢台优城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2: 我们紧跟骑行消费趋势以及年轻人的审美需求，持续迭代整车设计还有生产工艺，不断丰富自行车品类，同时呢依托灵活的定制模式和过硬的产品品质，持续开拓中高端市场，提升自身的品牌竞争力。
0: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向发力，联动发展，构成萍乡县运动自行车产业发展的生动图景。从技改升级、平台搭建到产业链招商，萍乡县全方位助力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萍乡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段维勋：
3: 下一步，我们持续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搭建公共检测、工业设计平台，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新品研发，同时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完善上下游配套， 推动萍乡自行车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方向迈进。
4: 市城管局以精致城管为抓手，以智慧平台为支撑，多措并举，优化市容秩序，完善市政配套，推动城市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在市城管局数字城管中心，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的大屏汇集监测预警、案卷上报、视频预警等信息，问题点位实时展现在电子地图上，作息员实时调度处置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市城管局数字城管中心作息员樊世光：
5: 平台搭载人工智能识别技术，依托智能视频监控，拓宽案件来源，全天候捕捉违规行为，比如机动车乱停放、游商占道、店外经营等，系统都会自动预警，我们核实后第一时间派发至责任单位，保障问题高效处置。
4: 线上有智慧平台预警，线下有网格体系兜底。我市在中心城区划分251个管理网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管理机制，人防与技防协同发力，搭建全天候立体化巡检体系，推动城市管理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转变。市城管局数字城管中心副主任贾正：
6: 我们对重点场所进行摸排建档，实现一格一档动态管控，利用无人机飞巡填补管理盲区，网格员徒步巡查排查细节隐患，多点发力协同推进。
4: 市容展现城市面貌，市政设施支撑城市运行。市城管局市政维护管理中心常态化开展道路、路灯、井盖等市政设施巡检养护，及时修补路面病害，检修照明故障，整治井盖隐患，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市城管局市政维护管理中心指挥中心主任赵小雪：
7: 我们坚持日常巡查加应急抢修，紧盯各类市政设施，不间断地开展巡检排查，一旦发现问题，做到小隐患及时处置，突发问题快速抢修，为群众打造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
4: 在扎实做好设施管护基础上，我市还持续拓展城市休闲空间，完成滨江路、东关河等骑行绿道改造，打造环城绿道、友好街巷，同步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市城管局综合科科长王丹阳：
8: 我们将持续践行精致城管工作理念，紧扣季节工作特点，聚焦城市保障、骑行绿道管护、面源污染治理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秋季市容市貌攻坚行动，进一步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名片。
0: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截至九月底，我市今年核销已就换新补贴资金8.78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83.71亿元。今年以来，聚焦汽车、家电、数码等重点领域，我市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叠加商家让利、金融支持，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市民换新消费热情持续走高。
4: 近日，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发布全国第三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我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生态修复案例入选。邢东矿是全国首个100万吨级全域充填大型现代化生产矿山。近年来，邢东矿创新构建井下绿色开采加地上远景提质加沉陷区生态赋能全链条修复体系，推动矿、城、园、村多空间协同、多景观融合，实现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有机融合，为国内同类矿山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下面播送11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8.87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市高新区9.2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2微克；内丘县9.3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湘都区10.34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临城县10.35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岩县12.98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4微克；星河县12.924 ，PM2.5 浓度 每立方米70微克，萍乡县

0: 12.610 聘好帽5浓度魅力方米68微克，沙河市12.086聘好帽5浓度魅力方米58微克，威县11.977聘好帽5浓度魅力方米62微克。
1: 今天的警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8: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7: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8: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7: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8: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9: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

0: 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

0: 期待。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

0: 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凌晨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凌晨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

0: 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对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毁了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

0: 式开启，每天只需一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是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

0: 学黎修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9: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0: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4: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6: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5: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6: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5: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7: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5: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9: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8: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0: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2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3: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1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 这是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4: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4: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4: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王政府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5: 探守禁故里，谋传承新篇，我市举行郭守敬文化调研观摩活动。
4: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数字赋能生产一线， AI 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长王政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政普来到永年区景固建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晋县裕丰集团一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新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集采、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服务场景。

0: 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10月10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就自行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和自行车支城建设工作到广宗县萍乡县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张健参加。陈冲强调，广宗县萍乡县自行车同车产业基础深厚，要发挥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齐全优势，加大产品创新研发力度，做优做强品牌，抓住自行车支城建设机遇，推动产业提质转型，走好绿色化、品牌化、智能化发展之路。要大力发掘内需潜力，扩大内销市场，做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同发力。要加强与专业骑行车队合作，充分吸收借鉴运动员反馈意见，以赛场检验推动产品迭代升级，持续放大比较优势，助力自行车支城建设。
1: 郭守敬是从邢台走出的元代科学巨匠，他的治水智慧与科学精神是我市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10月10日上午，我市举行郭守敬文化调研观摩活动，观摩嘉宾走进郭守敬治水文化园和郭村故居，为守敬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把脉献策。调研观摩团首站来到湘湖公园郭守敬治水文化园，作为我市新添的文旅地标，这座专题文化园集中展示了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丰功伟绩。大家详细了解了郭守敬从行舟治水到西夏治水，再到元大都水利建设的完整轨迹。这位从邢台走出的元代科学巨匠，一生主持水利工程20余项，其因旧谋新的治水理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随后，观摩团来到黄寺镇郭村，参观元代民居故居与石刻遗存，了解分水台、龙神庙背后的乡土治水技艺。郭守敬后裔文史研究者郭春岗：
2: 我作为郭守敬一个后代，我要解决这今天的纪念日记，以后更进一步的挖掘郭守敬在郭村的文化，弘扬他的精神，把郭守敬文化园建好，给世界人呈现一个郭守敬的精神圣地。
1: 活动中，专家们对郭守敬文化的传承弘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刘成锁结合自身创作实践，认为郭守敬是从邢台走出来的科学巨星，如何让这位13世纪的科学巨匠走进今天的年轻人，是此次调研中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刘成锁：
3: 我这次来邢台啊，最深的感受是根脉二字。郭守敬这个起点在这片土地上，治水也始于这里，天文志向也在此扎根。我一直在探索如何用现代视听手段让郭守敬走进年轻人。邢台在这个郭守敬的故里保护、乡土记忆存续上有着很多无法取代的东西，未来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1: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郭守敬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郭守敬治水文化园等一批新载体相继落成开放。从郭村故里到治水文化园，从乡间石刻到城市地标，郭守敬不再仅仅是史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正在成为邢台最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之一。接下来，我市将继续深挖守敬文化内涵，推动文化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守敬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0: 11月10号下午，郭守敬和大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清河县举行。 全国各地行业专家学者、我市各地文旅部门负责人齐聚清河，实地调研观摩大运河历史遗存，感受千年漕运的厚重与新生。在清河县油坊码头，嘉宾们实地查看大运河砖砌码头群遗存，了解京杭大运河变迁、郭守敬主持运河截弯取直历史及码头建筑与漕运商贸的繁盛过往。随后嘉宾们步入怡静河盐店博物馆，了解其昔日商贸地位和古代盐运模式，感受大运河漕运带来的繁华。之后一行人来到朱塘口险工，查看险工堤坝结构，了解险工成因与防洪作用及清末至近现代四种护坝工艺，感悟治水人的匠心。嘉宾们还走进清河县城市规划展览馆，品读古郡沧桑巨变与未来蓝图。座谈期间，北京、宁夏、山东聊城、河南登封、河北邢台的五家文博单位做专题推介，并成立文化推广合作联盟。清河县、临溪县分别推进大运河文旅资源。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邢台坐拥大运河与郭守敬故里双重文化底蕴，应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份宝贵遗产，让千年运河在新时代焕发璀璨光彩。
1: 近年来，我市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将 AI 模型、智能检测算法投入生产一线，以数字技术不断突破生产痛点，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1250生产线调度室，控制台屏幕右侧的一张表格里，将一款带钢表面存在的各种缺陷一一罗列。鼠标点击表格中任意一个缺陷，屏幕左侧立即显示出该缺陷在带钢上的实际图像，并同步呈现缺陷位置、坐标、大小等信息，供后台工作人员参考和研判。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轧机班长张徐旺：
4: 这条1250生产线应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带钢表面检测 AI 大模型，应用了这个模型，就像是给这条产线装上了一双火眼金睛。目前这款大模型的检测精准度可以达到90%。
1: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支撑高精度检测，除了成熟稳定的 AI 大模型算法外，在产线两侧均匀分布6台高速相机，拍摄视野覆盖了带钢上表面和下表面。研发过程中，团队将缺陷名称、类型、危害等级等信息上传到大模型系统平台进行深度学习，构建起涵盖23类缺陷的完整数据库，为大模型精准识别夯实了基础。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轧机班长张徐旺：
4: 大约1卷带钢平均被拍摄成1000余张图像，所有检测结果都会被归档留存，为后续质量追溯提供完整依据。这样依托大模型检测数据，我们公司不仅能全面掌握带钢产品质量，精准排查工艺短板和设备隐患，还能快速溯源质量问题，降低售后赔付损失，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1: 钢铁领域的数字转型成效显著，建材行业同样加快转型步伐。在邢台金鱼记东水泥有限公司综合指挥中心，数字化大屏实时展示水泥产销、熟料产销、产品质量等统计数据，工作人员依托智慧运营平台对整条生产线开展远程监测。邢台金鱼记东水泥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副部长张家伟：
5: 水泥熟料生产工序复杂，各项参数相互影响，局部波动容易引发连锁反应，系统通过 AI 算法实时分析摇框数据，自动优化封煤料等关键参数，在线腾运率稳定在96%以上。
1: 近年来，邢台金鱼记东水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应用，搭建起覆盖生产、设备、质量、安全、环保5大维度的水泥熟料生产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系统融合模型、预测控制、神经网络等智能算法，打通各业务系统数据壁垒，构建工业数据集，形成数据感知、精准调度、闭环控制的运行架构。该项目成功入选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邢台金鱼记东水泥有限公司经理李德玉：
6: 系统投运后，我们的出厂水泥合格率保持100%， 关键设备故障率降低了15%，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14%，余热利用效率与安全环保管控能力也得到了同步的提升，为企业智能制造、绿色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为主攻方向，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实践加速推广，累计建成省级产业大脑2个，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27个，智能工厂204家，5G 工厂13家，人工智能正日益成为推动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截至8月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839.83亿元，同比增长36.9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78个百分点。据了解，为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效，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开展绿色赋能行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主题引起对接交流会，鼓励金融机构建立绿色项目库，制定绿色金融产品手册，围绕绿色低碳发展全链条优化产品和服务，引导更多金融资源进入传统产业节能降碳和绿色改造领域。金秋时节，临城县临城镇贾家重红薯产业园的1000多亩红薯迎来丰收季，田间挖薯机来回穿梭，村民们忙着挑拣、装袋、装车，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近年来，临城县贾家重村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红薯产业种植，形成了从育苗、种植、储存到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红薯产业园，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0: 下面播送11月1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10.069，PM 2.5浓度每立方米49微克；市高新区10.612，PM 2.5浓度每立方米51微克；市经开区10.633，PM 2.5浓度每立方米51微克；临城县10.799，PM 2.5浓度每立方米52微克；湘都区11.054，PM 2.5浓度每立方米5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15.709，PM 2.5浓度每立方米86微克；萍乡县15.542，PM 2.5浓度每立方米86微克；宁晋县15.500，PM 2.5浓度每立方米84微克。巨鹿县14.960，PM 2.5浓度每立方米84微克；星河县14.544，PM 2.5浓度每立方米79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7: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会想约你往前走，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冷漠。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01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6点半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2: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老子第十三章中所说的“宠辱若惊”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尽了世人在得失之间的普遍心境。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它，又该如何超越它，从而获得一份内心的从容与安静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宠辱若惊是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做到宠辱不惊？首先我们一起探讨什么是宠辱若惊。老子第十三章开篇名义，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人得到宠爱和受到侮辱都会感到惊恐不安。我们把世间的荣辱看得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回望过去能看到无数的宠辱若惊的鲜活案例。清朝雍正年间的名将年羹尧就是一个典型的得之若惊，最终反受其害的例子。他平定青海叛乱，立下不世之功，深受雍正皇帝的宠信，官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被加封太保一等功。他所受到的恩宠达到了人臣的极致。此时的年羹尧就被这巨大的宠所淹没了，陷入了惊的狂喜与迷失之中。他恃宠而骄，骄纵跋扈，行事不知收敛，甚至对皇帝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臣子应该尽到的礼节。他沉浸在受宠的荣耀里，却忘记了宠为下的本质。这一切的根基是皇权的给予，是可以随时被收回的。果然，年羹尧功高震主，引来了皇帝的猜忌，曾经的宠瞬间化为了最大的辱。雍正帝罗列92条大罪，将其革职下狱，最终赐死。年羹尧从位极人臣到身败名裂，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他的一生成了宠辱若惊最惨烈的注脚。我们再看看辱的一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少年得意，21岁中进士，前途一片光明，可谓深受时代之宠。然而永贞革新失败，他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被贬

折至蛮荒之地永州、柳州。这就是他人生中和从政道路上的奇耻大辱。面对着巨大的落差和侮辱，早期的柳宗元无疑是痛苦的。他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极度孤寂清高的画面背后，正是一个被辱所伤、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精魂。他将这份惊与辱化为了笔下惊人的诗句，写下了大量的传世名篇。然而这份忧郁也深深伤害了他的身心，最终年仅47岁便客死在柳州。他虽然留下了不朽的文章，但其后半生始终未能完全超脱于辱所带来的惊惧与苦闷。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跳出宠辱若惊的陷阱呢？老子给出了我们答案，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是本章的点睛之笔。老子的

身心修养看得比天下任何外在的宠辱褒贬都重要。当你能做到这一点时，反而可以能将天下大事寄托于你。这里的贵身、爱身绝非自私自利，而是指建立独立而稳定的内在价值核心。历史上不乏这样做到了宠辱不惊的典范。唐代著名的将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功盖天下，权倾朝野。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宠辱，皇帝对他时而言听计从，时而猜忌怀疑，甚至派人挖过他的祖坟。面对极度的宠爱，他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更加谦逊低调，敞开府门以示无私。面对极度的辱，他入朝请罪毫不辩解，只是痛哭流涕地表达对祖坟被挖的哀伤，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委屈。郭子仪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明白宠辱的本质是外在无常的，他的自我价值不是建立在皇帝的宠信之上，也不因奸臣的诋毁而动摇。正因为有了这个强大的内心定力，他才能在那般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历经四朝为官，善始善终，得以寿终正寝，被后世誉为五福俱全的完人。他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如何修炼自己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呢？首先要建立自己内在的标准，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原则、目标和价值所在，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别人的评价而活。其次，要拓宽人生的维度。一个领域的辱不会摧毁你的全部世界。最后，要提升认知格局，明白宠辱的无常与相对性。北宋的欧阳修有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八个字就是宠辱不惊的最好的解释。欧阳修经历过被贬、被诽谤，但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最终以文章闻名于世，用德行影响了后人。宠辱若惊是人之常情，而宠辱不惊则是修心的境界。它不是要我们断绝情感，变得像块石头，而是让我们从对外界评价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自己内心的价值和热爱上。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 我都觉得它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量
5: 的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5: 是的、
3: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5: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5: 对，这非常重要。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新型车辆一慢行，提防横风亮险情。
2: 大风天气要注意轻型车的安全，由于这类车重量较轻，所以在高速行驶中可能被大风掀起。如果你恰好拉载了重物还好些，不然就慢速行驶吧。在路径分口、开阔地、隧道口、桥梁路堤等路段要小心遭遇横风。当你感觉到车辆横向漂移，又不是在拍头文字 D 速度与激情的话，就切记马上握紧方向盘，稍微向逆风方向修正，并慢踩刹车，逐渐减速，安全驶出横风区，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

0: 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4: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5: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4: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6: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4: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7: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4: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8: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4: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9: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4: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

0: 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3: 已经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6: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3: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5: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7: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6: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6: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9: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

0: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设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三，
3: 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如何保证水质安全的问题，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过了，嗯。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水业公司就是说不定期，有专门就是水质抽查，说那个另外咱们那个现在不是邢台市用的那个水源是属于南水北调水，他说那个在这个除了在这个水源水质有保证那个情况下，他那个经常派人就是有巡视巡查，另外还抽检，嗯，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抽检试验或者检测，嗯。
3: 哦，那另外您咨询第二个问题，如何发现水用水异常的问题，工作人员和您答复了吗？
2: 他们已经给我答复了，嗯，他那个就是他说目前就是说一个那个报警系统是没有，
3: 嗯，
2: 就是说你比如说家里边水管就是坏了，或者水管哪出现遗漏啊，或者暴漏啊，
3: 嗯，
2: 那没有那个报警装置。他说，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在采取一些那个防护措施，比如说家中要是长时间没人，可以提前把总阀门关闭，然后可以就是经常观察有没有就是异常用水，这个大那个水量用水，如果有的话，可以就是对这个表前表后进行检查。就是就提前预防这方面答复。
3: 哦，那您对工作人员的答复是否满意呢？
2: 哦，满意。
3: 哎，好的，给咨询回访
2: 啊，
3: 再见。
4: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啊，你说。
3: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自来水水锈多饮用有没有危害的问题，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水业集团他的工作说那是矿物质，那水池那个就水深没有啥害处，但是在那水厂就经过那个好几次这个水那个照满的水厂，那都经过验收的，那个水没有说是什么危害，那你放心喝就是，他别没事。
3: 哦，那工作人员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4: 啊，解释清楚了，谢谢啊。
3: 哎，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嗯。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 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6: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一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宪。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非常高兴啊，再次走进航风热线，为大家提供相关电力方面的服务。
8: 好，再次欢迎李主任。今天和李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李栋泽、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和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供电网络运行和安全用电以及电费缴纳和阶梯电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

0: 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好，李主任，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注意到哈，我们网上我们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推出了很多的便民服务，其实归结起来啊，主要是有两大类，一类呢是通过我们线下的一些服务，怎么样能够更快速的去响应，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线上的这种方式，怎么去更快捷的办理，那这个其中我们需要打通什么样的这种网络，然后呢，怎么样通过线上的方式快捷为大家进行办电，特别呢是对于群众办电，还有呢一些特殊的这种用户单位去办电，怎么去办？那您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便民举措，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为了践行啊这个数据跑全程、客户零跑腿这个服务理念，我们供电公司啊积极的推行低压液扩网上办电这个新模式，创新打造了液扩包装的数字化包装平台，主要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我们是申请的多渠道，统一了线上线下申请的这个渠道，然后满足客户多渠道进行包装。目前啊，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即时办和便利行等多种渠道进行低压的包装和新的增容业务。第二个方面啊，我们在整个的包装过程中实行的是全程无纸化的办公，客户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号和企业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即可进行申请，我们后台将通过咱们提供的身份证号和信用代码证的号码，直接从政务平台拉取咱们的电子身份证和相关的证件，广大的这个包装用户啊，不用再提供纸质的相关的内容。第三个方面，我们推行的也是客户的零跑腿，目前啊，通过刚才所说的那三个渠道以及更多的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一键包装之后，我们将和咱们进行联系，提前预约上门服务。在上门服务环节啊，咱们的包装用户提供相应的证件即可进行受理，然后具备条件的话，我们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内为广大的用户进行装备接电，提供用电服务啊。主持人，
0: 您刚才也介绍了有几种方式哈，这个判断的这个依据，还有呢我们服务的这个方式都是比较具体的。李主任，除了这个方面便民服务举措之外呢，最近这段时间安全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秋收之后，虽然大规模的这种抢收的这个工作已经是早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我其实还注意到有很多一些安全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您比如说我们的电线和这个天线地头，还有在家这个农村当中的一些这个电线的一些管理等等方面，这方面我们工作人员开展了哪些服务？那对于居民来说，我们的这个农户在收取这个农作物之后，又应该注意什么样的这个事项呢？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因为现在啊，正在这个秋收的收尾以及秋种的这个重要阶段，针对这一方面呢，我们的生产专业制定了相关的一些防范措施啊，一些具体的一些防范，以及对咱们广大的农民客户，然后包括咱们日常的这些老百姓的一些提醒，由我们这个配网中心钟亮同志给各位听众进行一个介绍。
0: 好，我们请王工介绍一下这方面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哈。好，王工。
2: 好，目前目前咱们那个秋收已经进入到那个收尾阶段，然后目前我们这个电力设施面临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咱们的这个接杆，然后在线路的那个下方堆积，还有包括一些这个焚烧啊。我们那个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中间堆积焚烧，如果一旦引发火灾的话，会对咱们的这个电力设施产生极大的隐患。我们也会跟当地的这个村委会，包括乡镇政府，我们联合起来，然后对咱们农户进行引导，然后并且这个开展检查啊。那个另外也提醒咱们农户，就是在进行咱们的农机作业，包括这个转运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的电杆啊、线路啊，包括变压器啊，不要跟这些这个电力设施，这个产生那个刮蹭 以防咱们对咱们的人身也好，对设备也好，然后产生那个损坏。
0: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和提醒。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今天我想那个向咱们那个国网电力公司那个领导反映一个问题吧。那个具体问题是这样，就是我那个据我了解，我的发言就是。

0: 果咱们这个居民住户如果要是就是迟交或者不交这个这个电那个不交物业费的话，他们就用这个电去卡这个咱们这个住户居民，这样的话出现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住户来说感觉到有点委屈，有点不公平。就是说因为我感觉这个电力是咱们国家的，不是他们那个某个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公司的，不应该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让这个电就是这个卡到他们手中。我就反映这个问题，希望就是说能够国网电力公司能够维护咱们广大这个老百姓这个利益上的就是出台个什么政策或者怎么着，能够尽快就让他们移交给国网电力公司。
1: 您能具体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吗？
0: 我现在居住在就是这个恒大城这个小区。
1: 恒大城现在是这个不能够直接的对接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吗？需要您交到物业？
0: 不能，就从自从那个交钥匙以后，一直是就是交这个电都是上物业那边交去。
1: 好，那物业是就是要像您刚才说的，是卡用户嘛，用这个用电的方式卡是吧？
0: 对，如果要是不交物业费，就不让你买电，除非你就是。
1: 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不交物业费呢？
0: 不交物业费，他那个就是说。
1: 交物业费是业主的这个义务啊，我们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对吧？
0: 对，你说这个我理解，我也支持这方面。你听我说，主持人，就是这个我居住在这个恒大城这个物公寓这个是吧？它这个属于是商住两用的。他这个就物业费一个是高，每平啊3元收取高，这个倒不要紧，关键他们管理混乱。
1: 好，这样我跟您说，如果您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当，或者是不能够满足您的这个标准，那您不能代表全体业主，需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通过社区来反映您的诉求，而不能通过不交物业费这种方式来反映您的这个诉求。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您提到了关于这个电费的缴纳，然后是否对接网上国网邢台供电公司，不通过这个物业，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建议今天我们直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恒大城什么时候能够接入到这个国网当中？我们请李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李主任。
2: 这个您现在居住的是恒大城的那个公寓楼对吧？这位听众。
0: 对，是的。
2: 公寓楼的话，当时在交付的时候应该是有相关的合同，然后在那个咱们恒大城的这个整体的居民的这一块，也就是商那个居民住宅，咱们目前掌握的应该是全量的都是一户一表供电到用户的，所以说您这儿这个
1: 您说的是居民的，是吗？
2: 对，
1: 但是他应该是有这个公寓，就是商住两用的这个。
2: 对，他现在目前听的这咱们的这个听众反映啊，应该是属于商住一体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目前的这个包括电力建设，包括咱们的整个的供电的维护，都是目前来说是由咱们这个物业进行一个委托，进行一个运维。
1: 好，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有没有规定，就是这个商住两用的公寓也必须要接到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网络当中，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委托给物业去管理，这个中间冲突吗？
2: 这个是那个不冲突的，因为咱们对于居民来说是属于咱们居民的，是建成以后需要移交给咱们供电公司进行运行维护管理。然后包括电费是直交到供电公司的，然后对于这个公寓这一块是由咱们这个运维方进行提出申请移交给咱们，在他没有提出申请之前，我们供电公司也是进行一个协助式的一个运维，但是电费的话还是交到他这个产权所有的单位。
1: 好，那现在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朋友他有这种需求，他是商住两用，他呢是有这种诉求，我想直接对供电公司，他怎么样能够实现自己的这种诉求呢？
2: 这个还是需要因为整个的设备，包括刚才这个听众说的这个变压器，包括咱们的低压线路，这个产权所有方目前是在咱们物业，还是需要由咱们物业向供电公司提出申请进行移交。如果咱们单户用户进行申请的话，这个目前是不具备这个包装条件的。
1: 好，这位朋友详细给您解答了这个相关的依据。
0: 我还有个补充问题，我想给你反映一下。那个我不支持在这个恒大城公寓有住房，我在这个别的小区也有住房，别的小区就是纯住宅的，但是

0: 是我们
1: 哪
0: 的
1: 个小
0: 这个
1: 区？
0: 边路桥小区，
1: 路桥小区，这也是
0: 对，
1: 同
0: 你
1: 样的
0: 看
1: 情
0: 像，
1: 况吗？
0: 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说交
1: 嗯。
0: 费必交电必须上物业公司，如得交了物业费，然后才能去买电。
1: 嗯，好，我们请李主任解答一下路桥小区，您是否了解这个小区的这个情况？
2: 您刚才所说这个鹭江小区啊，有印象，但是现场这个小区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下来以后啊，再进行一个核实。同时呢，我们整体啊，整个现在供电公司对于咱们这个非直供电的这个小区啊，也是在大力的推行啊，转成供电公司直供电。如果咱们居民啊有这种诉求，也要及时的，就是组织咱们整体的这个小区的住宅人民，这个居民啊，进行申请，然后共同促进咱们这个由非直供电转成直供电。同时啊，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各位老百姓啊，在交房接收钥匙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供电是否是由供电公司直供到户的。如果不是直供到户的，啊，就会存在现在各位听众或者观众啊，看到的这种现状。啊，咱们这个供电的方式啊，第一个是不稳定、不安全，第二个也有可能在后续供电的用电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还是希望提醒咱们各位即将交房的这些老百姓，一定要关注一下是否是供电公司直供电的，啊，
1: 嗯，
2: 就这
1: 好，
0: 样。
1: 关于路桥小区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目前还看不到，所以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因素导致不能够去接入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这个网络，节目后再给您解答，好吗？这位朋友。
0: 好的，李主任，我这个最后说一句话啊，就是我今天反映这个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老百姓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是国家的，是国家电，不是某个就是开发商或企业，就是说这个电就是不让这个国网电力公司管，而移交到这个或者让开发商管，这个是不是符合国家这个电力政策？就
1: 嗯，
0: 是这
1: 好，
0: 是
1: 这
0: 个
1: 个问
0: 核
1: 题
0: 心
1: 刚
0: 问
1: 才
0: 题，
1: 已经解答过了，好，已经解答过了，
0: 是
1: 也
0: 吧？
1: 提醒了大家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好，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嗯，
0: 好，谢谢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先生说，他说呢，我是香都区玉兰亭小区的业主，我们这边的小区呢也是交付有3年的时间了，但是目前呢仍然还是物业去买电，这个电量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想问一下香都区玉兰亭小区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接入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网络？他如果不申请的话，我们业主可以一块儿进行申请吗？好，李主任，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好吗？
2: 目前来说啊，咱们整个邢台市区在运就是在册和登记的这个非直供电小区有数百个，然后您刚才所说这个玉兰亭小区啊，应该也是在我们这个拟接收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在这个接收过程中啊，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要求和咱们省里的一个文件是，如果咱们属地的居委会或者是相应的政府组织，咱们全体业主对于产权方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移交，然后经咱们供电公司组织相关的部门以及消防，包括这个物业进行一个对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验收，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对咱这个小区进行一个整体的接收，由咱们非直供电转成直供电小区。啊，关于您这个玉兰亭小区啊，我们也是和那个刚才那位听众说的这个路桥一样，我们核实一下，然后看看目前咱们的设备状态，以及属的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意愿啊，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些工作的安排。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6: 哦，我就是帮我亲属问一下，这个农村的这个用户用电户家里店里出现了这个灯不亮或者其他的故障，应该找谁解决？我打过我的亲属吧，他前一阵子出现过家里灯不亮，遇到了问题，打这个9598，他们说这个只是这个电表以外属于这个你没管，电表以内用户家里的自己弄，或者找别人这个。找别的这个家电维修之类的人处理。我感觉这个不太理解，这个农村的这个，因为这个都是老年人居多，这个能打工的都出外打工，这个应该自己弄。我感觉没有什么电工的理论知识，也没有经验的话，是不是不太合适？
1: 首先我给您说，您打的9558还是598？598是吧？
6: 啊，
1: 这个电话给予您的答复呢是准确的。因为按照相关的政策的规定，还有相关的这个流程，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的规范，确实是区分产权。产权的区分点就在电表，电表以外，包括您家门口，然后呢电线杆，还有电线，还有这个电表以外的这个部分，确实是由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进行维护。至于您说的提到的家中的这个灯或者是电冰箱电器产品用电这个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咱们自己去维护。当然您刚才其实也明白这个，但是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这个政策，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一个电工，村里呢确实也有电工，那电工能不能去帮忙，这个怎么去界定，您不太理解，我们请李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吗？好，李主任，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探讨的比较清楚了，规定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去规定？如果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我能不能去找电工帮忙？电工是否能够去帮忙？这个怎么去区分和界定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2: 啊，关于这个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包括咱现在存在的现状啊，除了咱们有这个供电公司和咱们用户签订的合同的产权分界点的相关责任之外，我们啊也推行了一些更多的这个延伸的一些相关的服务。一些这个举措呀，我们请这个我们的那个书杰主任给您做一个介绍。
1: 好，刘主任。
7: 哎，你好，这位听众。按照这个咱们供电合同签订的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来讲，这个属于供电公司资产，也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电表及以上这个线路，包括电杆，所有的供电公司的产权由供电公司来维护，负责保障咱们这个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到户。但是涉及到咱们用户自己家里的资产，这个确实是应该由咱们这个自行来维护。如果在小区的话，应该是找咱们的物业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电工，再或者是说咱们之前装修房子负责咱们家里边电路的这个装修人员来维护。涉及到农村呢，这个也是应该来找到咱们村里的一些懂电的这些电工，来协助家里进行排查。这个供电公司呢，按照规定来说，是对自己的产权，这个供电的保障进行负责。其他的，确实是需要咱们用户自己来联络维护的。
1: 那您刚才说这个可以找电工进行这个维护，那这位朋友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要联系电工，那电工这是属于我们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是村里的工作人员？
7: 不是，这个电工指的是社会上就是懂电
1: 从事这个电工的职业的人。
7: 对，村里的电工一般就是咱们老百姓口中所描述的这个村里的电工，大部分都是咱们供电所这个驻村的这些台区经理。这个也是只是按规定来说，也是只是维护供电公司的资产。
1: 好，这位朋友刚才给您介绍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流程，您看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6: 关键是就是我也明白你们讲的这个政策，就是这个社会上的电工，他们

0: 没有人在家专门就是为了等候这个谁，如果谁有故障有服务，人家也是在外，这个也没有什么
1: 嗯，
0: 这个
1: 这样吧，这位朋友，
0: 义务。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联系不到这样合适的人？您具体是哪个地方？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的问题转交给我们国网现代供电公司，请他们协助您，看看联系一下有相关的这个能够给您提供服务的这种电工的这种职业的人员，然后给您提供服务。您是哪里人呢？
0: 哦，这个我现在就是没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我的亲戚吧，他遇
1: 嗯，
0: 到过这
1: 其
0: 样
1: 实
0: 的
1: 还
0: 问
1: 有一个
0: 题。
1: 方法，我也尝试过，可以拨打114。114呢，可以您提出我有电工需求，这个呢也可以去找到。我试过，您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哦，114可以联系电工
1: 对，
0: 吗？
1: 可以的。
0: 哦，这是哪个什么部门
1: 不
0: 的？
1: 确定，这个您可以打一下试一下。如果您需要我们协助，我们可以帮忙给您，就是您告诉具体的地址，然后呢帮助您去来协助。如果您不需要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协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联系一下社会上的这个资源。
0: 哦，好，我
1: 嗯，
0: 现在没什么问题，
1: 好，
0: 这
1: 那您
0: 个。
1: 有需求的时候再打电话好吗？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网络平台，好，网络平台电话，我们稍后再来回复，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那个新都区汇宁镇东梁社村的村民，就是我和邻居一块盖的房子，然后我们的屋顶是一块浇筑的。现在我想安装那个光伏发电，这个现在就是初步和这个汇宁供电所和那个环城供电公司咨询以后，他觉得因为我的露台是自己的，他现在说这个房顶属于是我的房顶属于公共区域，说不能以个人名义申请。那我觉得这个我的房顶，那就是我自己用自己占，别人没法进入，也肯定不能未经我同意去使用。现在是对于这个房顶的这个属于公共区域还是个人区域，现在是有分歧。
1: 嗯，我想了解的是，您这个房子有产权证吗？
2: sorry，都没产权，
1: 没有产
2: 就
1: 权。
2: 是
1: 那
2: 对，
1: 您现
2: 可以
1: 在
2: 出证明。
1: 去乡镇，然后办理出具产权的这个证明，能够出具吗？还是已经出具了？
2: 可以出去，我咨询
1: 可
2: 了。
1: 以出具，是您咨询了还没有出，还是说
2: 对，
1: 已经出
2: 我
1: 具
2: 咨询了还没出。
1: 了？您咨询了东梁社，然后汇宁镇，汇宁镇
2: 对，
1: 说可以给您出具这个产权证明。
2: 对，
1: 嗯，这个信息您告知供电部门
2: 说
1: 了
2: 了，
1: 吗？
2: 已经说了，对。
1: 他对方是怎么说的？
2: 他说就是露台你可以以个人名义申请，但是房顶他们认为是公共区域，不能以自然人申请，
1: 嗯，
2: 个人
1: 好，
2: 申
1: 您
2: 请。
1: 的问题我基本上了解清楚了。我们请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请营销部副主任李栋泽，李主任给您沟通一下。李主任，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谈的就是产权问题。大多数卡的这个好像也就是产权问题，然后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乡镇可以出具产权这个报告啊也好，或者是证明也好，然后他说的这种什么露台的这个公用的部分，这个有界定的依据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3: 行，这位听众，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咱们到时候乡镇给咱们出的这个产权证明啊，一定要写清楚这个四制，就是你这个房子啊，东南西北啊，哪些是你个人所有的，哪些呢不是你个人所有的。只要他出清这个之后，由乡镇政府来认定了，那我们呢就应该这个认定您的产权范围就是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上您是可以装自己的光伏的。然后同时呢，啊，您还要再咨询一下这个咱们光伏啊，您在所在的区域啊，去我们的供电所啊，或者这个打我们
1: 不
3: 的
1: 提
3: 光
1: 这
3: 伏
1: 个，因为
3: 啊。
1: 您马上要说有没有容量或者什么的，
3: 对，
1: 不涉及这个问题。现
3: 好。
1: 在涉及的就是这个产权共用，还有这个怎么去界定。刚才李主任解答的是，这个只要出具了相关产权证明就可以。但是呢，工作人员解的这个就是他联系的这个所在区域工作人员说，明确告诉他出具这个也不可以。所以这个我们有待核实。好，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记下来，帮您转交给李主任，我们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依照刚才李主任所说的、所描述到的，产权备注清晰四至，还有具体的位置的话，这个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帮您核实一下，您看这样行吗？
2: 就我再补充一下，
1: 嗯。
2: 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开始他们就是汇宁供电所和这个国网环城供电公司，他们不清楚的话，他们是让我自己自证这个房顶是我自己的。我给那个是发给这个光伏那个负责人那边人家打电话，人家说这个政策文件因为是比较宏观嘛，然后是所以说这个那现在就是这个执行标准现在就是卡在他们这儿，他们也不清楚，他们不往咱们邢台市供电公司咨询。

0: 就是我们互
1: 您
0: 相
1: 看，
0: 得
1: 这位
0: 考虑
1: 朋
0: 到，
1: 友
0: 我觉得
1: 没
0: 他
1: 有
0: 们应该
1: 不
0: 主
1: 清
0: 动向
1: 楚，
0: 上反
1: 没
0: 映一
1: 有
0: 下。
1: 不清楚。刚才我们已经说清楚了，只要产权，我其实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您，就是您有产权报告、有产权证书吗？您说没有，我后来马上就问您，乡镇是否能够给您出具？您说也可以出具。所以刚才李主任也解答了，如果能够出具四至清晰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您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担心，我们节目后帮您核实一下，如果还不能，再看看到底是卡在哪儿，好吗？
0: 好的，行，
1: 嗯，好，
0: 下一个
1: 感
0: 问
1: 谢
0: 题。
1: 您参与，好，再见啊，好，
0: 喂，
1: 您说还有什么问
0: 就是
1: 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那个刚才不是咨询那个小区，比方说这个物业当时安电表的时候没有安装到户，都得去物业交电费。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改造变成咱们那个直接去咱们那个国网的电表的话，这个是工程量很大吗？就是不能直接把那个物业公司的电表直接换成咱们国网的电表，这个不行吗？
1: 您是哪个小区？
0: 东梁不是那个阳光上城小区。
1: 阳光商城，这个需要核实一下情况，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答复。嗯，好，
0: 好
1: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的，别的没问题。
1: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问，热线有问题，抓紧时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2: 我是在新都区中湖方林小区居住，我们地库里边那个充电桩电表已经安装了，
1: 嗯。
2: 不是那个电箱已经安装了，但是电箱往上那个电缆还没有还安装，那个。电表箱往上那个电缆工程是由物业承担还是由你们供电承担？
1: 嗯，好，这个情况我们请李主任解答一下。李主任，中湖法兰印小区，我听着这个怎么感觉像是开发企业应该做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位朋友也有疑问，您解答一下。
3: 就简单的给这位电那个听众简答一下，中湖法郎印目前啊，供电公司正在逐步的对咱们的居民用表。进行一个接收。您如果在这住的话，应该也有所体现。对于咱们地下的这个充电桩的移交，目前啊正在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中，它的建设应该是由咱们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咱们这个目前没有移交的这个
1: 开发企
3: 开
1: 业
3: 发
1: 吧，
3: 企业、开
1: 嗯，
3: 发商进行建设。建设完毕、验收合格后，我们进行接收，然后给咱们安装相应的充电桩电表。
1: 嗯，嗯，所以这是属于开发企业，应该是开发企业，还没有完全的这个交付这个物业公司的话，他去进行相关的这个工作的开展。好，这位朋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就是说，
1: 就是现在这个
2: 房
1: 房子
2: 子，
1: 是开发商正在建设阶段，所以需要开发商去建设。
2: 不是，我现在到就是地库里边那个
1: 嗯，
2: 充电
1: 好，
2: 桩的电表箱已
1: 因
2: 安
1: 为
2: 装了，
1: 时间有
2: 电，
1: 限，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问题我们后节目后再请工作人员详细给您解答一下。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时间有限，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负责同志，明天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 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工血机构， 隶属于市卫健委， 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工血工作。 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工血全过程，促进了采工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
1: 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 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 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 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 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 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 凭当日ETC记录 或高速电子发票， 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 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